我刚刚说那个平均薪资啊，这个调查给大家参考呢。最近啊，因为股市不断的在狂涨，对不对？光是五月份目前为止就已经破了四万大关，就四万一千多了，对不对？今天又是上涨的状态，就很多人投资股票啊，可能赚了不少钱。最近啊，看到有人说啊，他这个公司的部门，你知道他那个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六万块，然后他最近这个部门的人呢少了一大半，少了一大半。原来呢，这些人向公司提了离职之后，全部跑去炒股，所以他就说哇，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努力工作赚钱的年代了。公司部门六个人，原本六个人，现在只剩一半的人，就是有三个呢，因为投资翻了不知道多少，所以都离职说要去退休炒股了。然后他讲说其中有一个人的对账单呢，那个报酬率非常的惊人，说台积电 220%， 0050 180%， 获利几乎就是快破千万了。所以啊，这真的是会投资理财的人，就是能够走到掌握到这一波的话，那真的是赚翻天，是不是？不过哈，这个有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啊，这个你提醒大家，毕竟投资啊还是要审慎的评估风险哦，投资毕竟有一定的风险啦，对不对？不管你是投资任何的产品物件。

0: 退休后想开启第二人生吗？台中市政府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就是你的职涯靠山。
1: 台中市共三处银发据点，专为55岁以上及退休朋友提供服务，让你轻松求职，乐龄就业。
0: 请洽04-2228-9111-36200。
1: 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广告，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3: 谁是2026世足赛冠军？你猜得到吗？只要猜对，黄金足球可能就是你的，贴 FSK 冰钻抽大奖。在7月4日前成功预测2026世足冠军，抽24K 黄金足球，每月再加码抽1万元好礼。FSK 冰钻阻隔高达99%红外线，符合透光新法规，立即前往 FSK 冰钻施工店体验。
4: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5: 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6: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5: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6: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归来喽，我归来喽。
7: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8: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808-995，0800-808-995。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好的朋友，Super 午茶秀。我是小倩，刚看了一下，今天是5月12日，对不对？今天是国际护理师节。好，那个因为我自己的妹妹是护理师，妹妹妹婿都是护理师，好，所以真的常常听他们在分享这个职场当中的面谈，这样就是有好有坏，这样有时候也常常遇到一些那种很危险或很辛苦的地方，所以护理师们辛苦大家了。那今天呢，赖总统在庆祝的活动当中特别有提到这个护理师们哦，这个三班护病比呢将会提前上路，就是三班护病比正式的实施时间会从原定的就是民国117年中调整到民国116年的五月之后，就是调整到明年的五月之后，然后他会采取所谓的分阶段的方式来推动哈，就是用分阶段的方式推动。好，这个是关于那个总统今天参加活动特别提到的部分，那当然有提到一些加薪的这些部分啦哈。好，至少呢，大家面对到护理师的时候，请给他们多一点的耐心，给他们多一点的微笑，谢谢辛苦的他们。来听这首歌是张信哲《I Believe》，我的野蛮女友主题曲。

刚刚听到是张信哲演唱的版本 I Believe。 3:53，待会我们4点听一下4点的新闻，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午茶秀。李千娜重新诠释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施文斌的经典。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
2: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1: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3: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4: 妈，我帮你预约美照健检哦。
5: Man 啦，
4: 美照诊所深耕超过30年呢，定期检查才能守住健康。
5: 那报告要等很久吗？
4: 当天就能拿，还有医师帮你解说哦。
5: 美拜呢，
4: 来美照，健康美照，请搜寻台中美照诊所。
6: 地图上说过个马路就到了。
7: 哎，过马路要看左右来车，行人要走斑马线。
6: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之处，行人过马路滑手机、未走行人穿越道等都是危险行为，提醒用路人停穿越道路前先停下，在安全处等候，看左看右看再左看，注意转弯车，听随时聆听四方车辆声音来向，路口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用路安全平安归。
7: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8: 健康联盟有好心上场，这位全方位选手能不能把一而垒上的纳豆激酶和日本辅效素 Q10 送回本垒得分？哇，飞出去了，
9: 全垒打！
10: 单垒上的日本辅效素 Q10 精力充沛，踩上本垒得分。哇塞，二垒上的纳豆激酶清空阻碍，为友好青畅通跑道打下基础，准备拿下第二分了。
8: 全能友好青，思绪清楚，反应灵活，直冲本垒啦！这次打击为健康联盟拿下能量畅通灵活的健康三分。
3: 友好青，挪威顶级复方鱼油，足量完美比例 EPA DHA， 全年龄适用的必备保健品，搭配日本辅效素 Q10 和纳豆激酶，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一组三盒2980，一天两颗，天天吃，让健康天天加分。0800-551-900，空吧空空 ，no no 一 ，u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正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并明文规定医院急性一般病床三班护病比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斟酌保障，每三年定期检讨一次，必要时就要调整。护理团体希望新法2027年12月31日前能正式实施，但卫福部担心人力不足，预计继2028年5月1日再上路，造成各方争论不断。总统赖清德今天公开宣示三班护病比入法新制，将从明年5月20日起分阶段实施。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今年由中国主办，我国将由行政院政委、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团与会，将依照往例以平等待遇参与。针对中国打压，我国会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用共视觉等做法反制中国。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将在5月18日开幕，台湾至今未收到邀请函。中国国台办还声称，如果想参与就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对此，我国外交部今天强烈谴责中方打压我国主权，并指出中国再次以政治理由阻止台湾参与，已经严重损害全人类的健康权益，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处秉持中立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医美偷拍风波持续延烧，新北地检署对光泽诊所新北市五家分店进行第二波搜索。据了解，本次重点放在店内所有主机，预计将全数扣回，进一步分析是否还有未查出的病患私密影片，以及搜集更完整的会员资料，清查被害人。国民党彰化县长提名作业峰回路转，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今天表示，已经通知考纪会前主委，也就是律师魏品正，明天北上，因为有很高几率获得征召提名。不过也有意参选的蓝营立委谢依凤强杠党中央，声称自己才是最佳候选人。同样表态想争取提名的彰化县两位前副县长也对提名不透明感到不满。中国最近有研究提出，存在于水生动物中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疑似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甚至可能与人类眼部疾病有关，引发外界担心。疾病管制署今天表示，目前全球只有中国疑似有人类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 WHO、美国 CDC 以及欧洲都没有监测到相关疫情。整体评估国内传播风险非常非常低，但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并建立送验机制监测。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等级，紫外线指数全台低两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下午喽，打开紧绷的细胞，美好的时刻就从午茶开始。Super 午茶秀，生活精彩，拢来秀。

好，听到是 Ava 曲，带来这首 The Days。4:09，这个礼拜六日就是5月16号跟17号两天呢，是国中会考的日子。5月16、17这个礼拜要登场，115年的国中会考。台中市的考生呢，大概是24000多人，分布在25所的考场学校。那台中市政府还是持续有推出这个国中会考的专车，就是补助学校租用车辆，接送学生往返考场。今年有规划了316个车次，让学生可以安心的去考试哦。好，这个国中会考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其实这也台中蛮酷的，就是国中会考的专车服务是全国创办哦，这算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方式，就是让学校，因为毕竟考试哦，有时候爸妈接送啊或交通上也很怕遇到交通塞车的状况，所以有学校专车接送的话，好像也是很方便的哦。好，那就是提醒考生朋友们哦，好，只要附近呢，也提醒很多的民众，就是学校，如果你附近有学校有张贴是国中会考的考场，请大家呢都要注意声音哈，避免干扰到学生，让学生可以专心的考试，全力争取最好的成绩。好，那国中会考的冲刺，其实最近那个图书馆也是满满人潮，大概在8点，有时候它是8:30开门，对不对？然后你在8点多去，那个排队外面都排好多人哦，那个图书馆外面都排好多人哦。好，那据说啊，就是有专业的老师有提出说，几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历届的试题一定要去做完，就是每年会考大概超过80%的观念都是来自于历届的试题，所以历届的题目是最后冲刺最关键的准备哈。错的题目呢，一定要彻底的订正，然后回头去好好的复习一些相关的单元。再来呢，好好整理自己的错题，就是整理写错的题目跟观念。最后这几天应该就是要去专攻这个曾经写错的题目跟观念，让考试的时候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哈，才可以让自己的成绩可以提升。再来呢，老师还有特别提到，就是书永远都读不完啦，就是非常的多，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确实完成前面的两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历届的试题要做完，然后整理自己的错题，这两个部分好好的复习，好好的去做，成绩就会有一些提升了，就是按照自己的读书计划前进，大概就准备得很不错了。就也不要说啊，这个好多的书啊，然后就乱了自己的节奏哦，不相信自己。其实相信自己，稳住自己的节奏真的还蛮重要的。好，那大概就是老师们根据历届考试给学生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提醒。那有因为新课纲哦，新课纲在很多的部分有一些像是地理，比如说时事的部分也是蛮重要的，地理科时事的部分，像最近美伊战争的议题频繁哦，所以大概要留意一下伊朗相关的一些考点，比如说相关的气候、地形、人文的活动等等哦。那一些像最近川普关税的议题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呢，战争期间经济大恐慌这些问题，可能相关的时事、历史科的时事这些可能都要留心，还有包含像是公民科的时事的部分，就是年底的选举，对不对？所以也要留意一下我们地方选举制度的相关内容，包含选票张数、候选人资格等等相关的这些部分。其实好像你就会发现说，很多都是跟一些社会时事可能有一些相关连结的，都可以去掌握一下。所以针对家里有国中生要准备参加今年国中会考的朋友，加油啦！

0: 得奖的是
1: 听涅槃玄心中久久不能自已的金曲人生，得奖的是
2: 2008年卢广仲发行首张创作专辑《一百种生活》，发片首周攻下台湾三大排行榜冠军，在华语乐坛创造出一股清新创作的旋风。唱片制作人钟成虎惊艳于卢广仲融合音乐直觉与生活的创作，形容他是被公车碾过的音乐鬼才，陆续为他制作许多作品，并进行一连串充满创意跟梦想的巡回演唱，在乐迷口耳相传之下创造惊人成绩。

一百种生活专辑装满了卢广仲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曲风融合摇滚、爵士、蓝调、民谣的风格，流畅的真假音转换以及独特的唱腔让专辑显得耳目一新。同名歌曲《一百种生活》有华语独立民谣的主流特征，却也传达出青春的骄傲与迷茫。而这张专辑也让卢广仲获得第2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

0: 金曲乍现，句句经典，宝岛联播网。
1: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
2: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1: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3: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4: 下午茶时光，茶农幸福更浓。
5: 7-11 City Cafe 皇家纯浓伯爵红茶拿铁全新升级上市，浓郁茶感做纯净的伯爵茶，佛手柑香气，茶香更浓，甜感更平衡。
4: 日本静冈浓抹茶拿铁严选静冈抹茶，茶香醇厚更细致。
5: 12号前 City Cafe 茶拿铁系列任选两杯99，只在 7-11
6: 大千电台，
7: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8: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8: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过去你们可能只有听鸡精跟鸡汤，现在有熬鱼精，还有低鱼精。欢迎尾鱼小公主，
10: 全台湾只有我们在做。我阿公那一代，就是捕尾鱼的船长。大家听到尾鱼就只知道生鱼片嘛，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尾鱼做成常温鱼精，一般都是用白铁炉，少了一点风味，多了一点铁味。我们不一样，陶瓮把它所有的营养都萃取出来，低鱼精60ml浓缩的精华，连水都没有哦。熬鱼精当初研发就是因为阿嬷洗肾，来得嘎一个汤煲成用用，不会对他的肾脏造成负担。
9: 为什么只有你们家有？
10: 很难处理啊。第一，它的油脂很丰富；第二，铁质很丰富，营养成分跟牛肉相似，时间掌控的刚刚好，抓最新鲜的鱼，把杂质过滤掉，
9: 它就可以这么甘甜了、
10: 哦。没错，
9: 还有清真认证，
10: 我今天都坐船来了。你买一盒低鱼精，再送你一盒熬鱼精，买一送一，2980，我还在送，只有我们有的鱼。鱼精果冻多送6条，那一条市价168，
9: 有点像凤梨的口味，非常适合小朋友。0800-551-900，0800-551-900。
11: 收看姐，母亲节档期特别再加码，现在下单再送一盒，一样只要2980，空吧空空，嗡嗡一 Q 空空。

0: 为什么一定要喝咖啡？我要喝茶。都可以啦，不管喝咖啡还是喝茶，就是要听小倩主持的 Super 午茶秀。
1: 退税。现在听到的是 Super 午茶秀，我是小倩。刚听那个广告，淡江大桥今天通车了啊！在今天早上11:30，我那天看那个晚上，就是媒体朋友拍的那个照片，晚上呢淡江大桥灯光打下去，好漂亮哦！自己也会想要去看看。